0: 着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

0: 便单项企业宣讲为双向人生对话，让学生在一线工作者的讲述中看见奋斗方向。
1: 晋云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呢，人才是一大短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高校就业的学生他的就业困难，我们想让这个学生了解晋云，在更加接近产业的一线，了解企业的实际，了解晋云小谢大创新，从机械制造。

0: 三就进园区，大四顶岗实习，实现教学与产业同频。
1: 我觉得是校企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模式，解决了我们企业刚开始的基础培训工作，只要这一块他们做好了，然后后期的他们只要跟我们企业的内部的生产结构啊各方面的去适应一下，他很快就能够去上手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工作。
0: 截至目前，校地合作机制已累

0: 这几个部门都帮我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方便了我，提高了我这个办事的效率。他就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都给做完了。
1: 长期以来，民宿开办涉及营业执照、公共卫生许可、特种行业许可、食品经营许可等多项证照。县政务办调研发现，不少民宿经营者对整体

0: 晴好天气，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细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分拣装箱有条不紊，果园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刚摘下的鲜果脆嫩清甜，存放数日之后又软糯蜜甜，两种风味都深受消费者喜爱。
1: 今年桃子还好，基本上可能产量达到

0: 网上销售的渠道，进一步提高销量，帮助村民们富民增收。
1: 盛夏时节，硕果盈枝。最近这段时间，双溪口乡多个品种的葡萄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季节限定的特有清甜如约而至。来看报道。
2: 7月28日，记者走进双溪口乡的葡萄大棚，放眼望去，一排。

0: 胸前的智能工牌随着动作轻轻晃动，一旦中暑或身体不适，只需按下报警键，管理后台即可收到告警，同步显示位置与作业轨迹。
1: 很多时候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消息，这个消息的话在出现情况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2: 我们环卫作业有人员多范围广的这么一个特点。

0: 实的，
1: 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去让他们去住这些什么精品酒店啊，或者是哪怕是这种连锁酒店，我们都没有，就是去的时候都让他们住在那个寨子里面了，所以可能这对家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但是家长还说呢，说这个觉得咱们这次挺豪华旅的呀，没让他们吃苦，因为实话
0: 蜘蛛啊虫子呀、啊、这在家长眼里都不是。
1: 在少数民族，就是或者说不要说少数民族了，你可能平时去个周边什么之类的。

0: 是不会见到这些那么大的蜘蛛，那么大的虫子。
1: 等一下，等一下，那么大的概念是蜘蛛把脚张开会有多大？
0: 我是没有见到，但是住在我隔壁的小朋友，就是
1: 形容
0: 也没有，他就是反正当时他跟他妈妈去的嘛，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然后另外隔壁的那个小朋友爸爸过来帮他。

0: 两只。
1: 对，然后肯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们头一天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再加上因为贵州那边就是他们吃的也是辣嘛，虽然我们嘱咐了那个老乡尽量都不放辣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有时候做着做着，它就是情不自禁的，它有的时候
0: 撒了一下子
1: ，对，所以可能，但是呢，就是老乡们他们真的是用最高规格接待你，就是每顿饭都给你肉吃，你知道。

0: 后把这些剩菜一起大家再都给吃了。
1: 哦，哎，但这个过程会被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吗？
0: 他们有人就是看到大家进来然后坐在那儿一起吃，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可能是后来需要
1: 对
0: 再去调整的，但是反正一开始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反正小朋友嘛，就是他这种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0: 都不如人家当地的小朋友大方，我实话实说。对，都有点害羞。
1: 好像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觉得少数民族或者是人家生活在寨子里面，未必会特别的。
0: 你觉得这个世面是吧？
1: 啊、对，
0: 没有见过
1: 跟人打交道，
0: 人家特别的自信，特别的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自豪，而且就是、嗯、确实真的就是非常大方。咱们的小朋友反而经常会有这种有点像，就是在城里有时候你要见到陌生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不说话，而家长会说孩子比较认生啊。嗯，

0: 没有英语课的，然后教他们稍微难一点的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说那要不然教你们生日快乐歌，好了。然后后来结果教了半天，就是教不会，教他们教不会人家，就是人家其实天生的这个音感啊、乐感都非常好。
1: 嗯，
0: 但是咱们的小朋友就是确实可能还是带着一种你们为什么学不会、怎么学不会的这种心态。

0: 这个状态不一样，而且还是也是学过的一个状态。我要哎做都大家都坐在这儿画画，都坐在这儿写生，怎么状态也不一样。
1: 嗯、对，
0: 所以家长回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的情况？
1: 其实当时就已经发现有这个焦虑的状态了，
0: 嗯、
1: 稍微有一点。我们当时写生的时候，看有一个爸爸就皱着眉头，很严肃的自己在那边发呆。后来我就过去，我说这个爸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是不是城里边？因为毕竟还有工作一些事情挂心。我说是不是单位有什么急事儿？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就觉得很担忧。他说咱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呀？就是跟人家这边的孩子比，又缺乏注意力，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大概其基本的这种生活。

0: 38个都学钢琴、
1: 嗯、
0: 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可能只能选一个弹钢琴的小朋友，那么另外这些一对一学的小朋友，他没有这个机会去展示自己，他总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紧张心理啊什么这些的、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老组织这种，就是为什么学音乐剧呢，就是再小的角色每个人还是有角色嘛，对吧、
1: 嗯、
0: 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和对其他的人的这个承担要去做，所以可能也因为这些，家长可以以后多想一些，是吧？

0: 就是跟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抓狂，有什么对策让孩子赶紧？
1: 不是，他这能理解。我一个星期才对着他们，就是虽然我天天对着孩子，但是论到单个的那个个体时间的时候，我每星期才对着他们多长时间？他们这一睁眼早上起来，从送孩子。就是骑车也好，堵车也好，开始头疼，就是从睁眼叫他们起床到晚上睡觉就开始头疼，就是到最后可能那种焦虑跟抓狂已经变成了条件反射，
0: 常态了，
1: 常态了。
0: 哎，这个，我们带着孩子去到像贵
1: 对苗寨带他们去了，
0: 对，然后呢，家长

0: 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全国多地还是高温的模式。
2: 对，
1: 所以呢，大伙儿这两天啊，吹空调什么的时候，别吹得太低，别吹得太多，要防暑。

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衡。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血管的收缩，让这种散热功能减少，让我们体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核心体。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在这么一个极端天气里，也会发生中暑，甚至有可能出现热射病的问题。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因为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传染源，我们就没有传染病。实际上热射病呢又包括了劳力型热射病。什么叫劳力啊？就是跟劳动活动有关系。我们在户外，包括大家在户外干活，我们还有一种热射病叫非劳力热射病，那就是说跟劳动没有关系。刚才我在谈

下降。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刚才说了，中暑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当然越高温越高湿越不空气流动，使中暑发生那么大，而且还有些小人为什么还有可能会出现中暑呢？那实际上这些人要不就是在户外待着时间长，要不就是他的运动强度比其他人要多。那你就拿我们这些

0: 啊不流动给造成中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人群围拢，首先先别说高温高湿的问题，就是空气流动就会造成病人。我想刚才说了，一到一个适合的环境下，在一个在有条件的时候给病人松开衣服，给他
1: 那是我的心现在轮回波弹出
2: 一样美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经常会说吃得饱睡得香啊。其实呢这个吃和睡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节目中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饮食和睡眠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0: 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觉比较多，
1: 对
0: 啊，就是不是很清醒，老是困，
1: 老是困，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说一年四季它都有可以睡觉的这么一部分人群。
0: 哦，我就特羡慕那种沾上枕头就着，然后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人。

0: 是应该说是每个人的基本的这种生理需求。
1: 嗯
0: 嗯，但确实有咱们日常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就是为每天为睡眠所苦。这个睡眠应该是一个全身状况的反应，
1: 嗯，
0: 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的这个情绪，
1: 嗯，
0: 有波动的时候，常常会睡不着觉，然后你身体疼痛或者不适，也会睡不着觉。比如说咱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很几乎大家都知道叫

0: 就是身体上这些疼痛的点都会反映出来，
1: 嗯，
0: 然后就会影响睡眠。
1: 对，您说这儿哈，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白天的时候哈，他觉得这个眼睛挺舒服。

0: 别的事情上而被忽略的一些症状，你在晚上常常就会跳出来，然后影响睡眠，
1: 就让你深切的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全身状况很好，一般情况这个睡眠也会比较好。但全身如果有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睡眠。

0: 所以说，同样是失眠，同样是睡眠质量不好，可能是各种原因不一样。你因为这个，我因为这个，最后结果是失眠。嗯、
1: 对、嗯，而且他也提示您，就是尽量去查一查相关的问题。
0: 嗯，
1: 您真的觉得哪儿有不舒服，要及时的去就医。
0: 哦，这是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一句话哈：胃不和则卧不安。我们经常也会说吃得饱，睡得香，似乎这个饮食和睡眠之间是有关系的。
1: 嗯，确实关系比较密切。
0: 嗯，
1: 一个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真的有痛点或者有不适的这种感觉，它会影响睡觉。
0: 嗯，
1: 然后。

0: 脑部的供应，血液供应减少，然后大部分的血液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就会不清醒，就会容易睡觉。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消化负担特别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不适。
1: 嗯，
0: 那这样就反而影响睡眠了。
1: 对，晚上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我吃了15个元宵，这么多糯米、江米在您胃里，

0: 对于你来说那是有助于这个睡眠的。
1: 哎，对，确实是。
0: 嗯
1: 嗯，而且还跟就是你对这个酒的代谢
0: 能力有关哈。
1: 对，
0: 嗯，
1: 你代谢的能力高的话，就是你肝脏的这些功能非常强的话，它可能就酒精含量就小嘛，
0: 嗯，
1: 就不容易进入这个抑制期。
0: 哦，嗯，确实是这样。

0: 但是我们说哈，就用酒来给自己催眠是一种不鼓励的方式。
1: 对，
0: 因为酒毕竟会伤肝，长期的喝哈，不间断的喝，确实是对身体不好。
1: 对，
0: 嗯，
1: 而且酒精有一个对肝药酶的有一个诱导作用，
0: 嗯，
1: 也就是说，您今天喝这酒，可能相对来讲就睡觉了，
0: 嗯，
1: 然后您喝个十天半个月，这个酒量睡不了觉了。
0: 所以哈，我们老说看体质选食物哈，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您自身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食物的性味哈。
1: 嗯，其实运动和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如果您白天出去玩了，比较兴奋，或者参加了运动，然后身体比较疲劳，睡觉的时候

0: 然后这样您到晚上肯定就更睡不着。
1: 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吃得好，还要动起来，是吧？
0: 对，
1: 迈开腿，管住嘴，或许您就能睡一个好觉，一晚安眠哈，能有一个美梦，睡得香香甜甜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睡眠。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药的利弊。如果用药的益处明显大于潜在风险，就可以在密切观察下使用，并在用药过程中密切关注身体反应。例如，孕妇慎用某些抗生素，因为部分抗生素可能会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的发育，但在某些严重感染的情况下，如果不使用抗生素控制病情，可能会对孕妇和胎儿造成更大的危害。此时医生会权衡利弊，谨慎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并密切监测孕妇和胎儿的情况。第二，忌用指的是最好不用，风险较大。忌用表示最好避免使用该药物。一般来说，患者使用这类药物后出现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最大，或者可能会加重原有的病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使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过医生的专业判断，认为用药的必要性大于风险，也可以谨慎使用，但需要密切

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像今天的话呢，缙云地区是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6度啊。那接下来的两天中。

看完了这个天气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朋友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呢？哎呀，刚好有一个跟这个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契合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啊有没有过帮爸妈解冻一些东西的经历啊？那小小时候。

辛苦。然后我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庆幸，还好我还不是妈妈，不然的话我还要给我的小孩做饭。我说我给自己做饭都没有力气了。而且其实啊，就当我们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啊，就不只是说自己没有力气做饭啊，我们还没有力气吃饭。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肚子饿啊，所以

当你坐在饭桌边吃妈妈做的你最喜欢吃的菜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所以如果有跟我一样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回家吃一顿妈妈爸爸亲手做的这个饭菜啊，去体会一下家里的这种小温暖。这里其实呢，我们都是长大了之后啊，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五点半才煮。那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煮饭的话，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

躁和不耐烦。确实啊，人在辛苦的时候，一点点明明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啊，但就是会让人一下子情绪绷不住啊。有些事儿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才会明白。当下班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准备做肉吃，可肉还是冻着的。于是呢，我们就想着那简单吃点吧。可是，在儿童时期，妈妈让我们解冻肉，她的脑子里啊就已经想好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了。买了配料，下班的时候就不用等，可以直接烹饪。

半点报时之后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8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

类化合物种类更加的丰富。那这个分类化合物呢，这些抗氧化物质啊，是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可以对抗慢性炎症。不过啊，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以达到30%，因此呢，吃桃子最好是带皮吃。天哪，我刚刚还想说，我最喜欢吃桃子了，看来可以帮助我抗氧化啊，结果没想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桃子还是要带皮吃会比较好啊，因为这个抗氧化的物质都在。那第三点呢，就是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啦。那桃子啊，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是相对较高的，所以适量吃桃啊，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水果中是相对较高的，所以适量吃桃啊，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哎呀，小小平时都不知道啊，原来我们这个桃子啊有这么多的讲究，这么多的好处啊。我想到上个星期妈妈刚给我寄了一整箱的这个桃子，但是我很想问妈妈，就是我一整箱，但是这个桃子又不能放很久，我该怎么吃呢？大家如果买桃子的话，不用一次性买的太多，因为当下也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啊。那像小小这种，如果说家里只有人比较少的话呢，我们买桃子的时候可以相对买的少。

那说到这个桃子，不同品种的桃子有哪些的区别呢？那第一种就是脆桃啦，也是我平时非常喜欢的一个桃啊。脆桃呢又叫做硬肉桃，是硬食。那挑选的建议呢是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比如桃身或尾部上有青色，其口感深色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啦。那还有一款呢，就是油桃。

回家的油桃如果表面出现软塌，需要及时的吃掉喽。还有一种呢，就是水蜜桃。水蜜桃啊，在刚成熟时它是硬而脆的，熟透之后呢会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后啊，其果肉多是呈乳白色或者粉红色。那挑选水蜜桃的话呢，建议是选择长相较为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闻到香味的。当然建议现买现吃，不要久存啦。哎呀，那前段时间

好这一段时间啊，黄桃已经可以开始成熟了啊。那大家在挑选黄桃的时候，还是可以注意一下，不要挑太生涩的这个黄桃啊。最好的状态呢，还是黄里透红啊。这个时候是黄桃最好口感的一个时间一个状态啊。哎，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非常期待说跟大家分享这个蟠桃。说到这个蟠桃啊，其实就是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吃的那个。

实在吃不完呢，可以煮熟了吃，也能够避免浪费。不过呢，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还是要当心过敏啊。有少数人对桃子是过敏的，特别是桃子的皮容易引起皮肤过敏。那这些人啊，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问题。

清理一下这个背部的伤口。那有市民说啊，刚开始那个甩鞭子钻圈啊，这些项目还挺有意思的，那师徒俩技艺娴熟，我们也愿意观看，可是后面的这些表演啊，不仅是毫无美感，而且越来越让人揪心了。这位市民啊，就是也是强调了，说我跟家人一共是捐了240元啊，但是心里还是不得劲儿，很不舒服，感觉被道德绑架了。

小事故呢是家常便饭，只能靠自己多留意。这位王先生说啊，他的表演并未向相关部门报备，没有配备消防急救等应急设备，也没有设置观众隔离围栏。那表演的时候呢，一些胆大的小孩啊就会很兴奋，想要凑近看啊，

机制啊，那加快出台这或者完善针对民间游伞艺人的一个地方性的一个管理办法啊，那也是进一步明确其演出备案、安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方面的需求。那在社会层面呢，也是要打通杂技传承发展的一个源头活水啊，加强对杂技艺术系统性的保护，统一人才培养标准，以项目带动这个杂技文化产业的发展。那在群众层面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夏季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中西医结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阳，周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0: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

0: 晒干之后经过一定时间的陈化然后得来的。那就是可以这么理解，橘皮呢是我们陈皮的原材料。
1: 但是药食同源目录当中写的其实是橘皮，但是我们真正中医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其实不太会用新鲜的橘皮，更多的用的都是陈皮。
0: 对，因为橘皮呢它中医认为呢它这个陈久者它的药性呢更凉，新鲜的橘皮呢它辛温燥烈，容易呢刺激脾胃。一般我们临床上药用的陈皮呢

0: 天都可以饮用。第二的话呢，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开水里边泡一泡啊，或者养生壶里边搭着，搭着其他的这个食材一起煮，然后这样方便日常的这个饮用，所以就是代茶饮可能用的更多。
1: 那如果想要调理脾胃的话，其实代茶饮就可以起到相应的这种效果哈。也想问问您，在最近一段时间夏天出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脾胃不好的朋友啊？
0: 这个非常的多，因为我周四下午还有一个这个中医的减

0: 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然后脾胃越虚，然后人越胖，人越胖呢，然后脾胃会越虚，就这样子、
1: 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陈皮恰恰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在炎热的夏季，在暑湿比较重的时候，帮助我们去调理脾胃，让我们的运化变得更好，这些湿气能够尽快的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也想问问您，像陈皮、橘皮在中医的经典古

0: 棕红色。
1: 嗯，
0: 染色的假货呢，看上去呢，它的颜色就过于均匀。然后自然陈化的呢，它的表面可能颜色深浅不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挑选陈皮要闻香气，三年以上的陈皮呢，它有醇厚的一个柑橘的那个橘皮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香味儿又不刺鼻。然后呢，第三呢，还要摸它的质地。然后好的陈皮呢，它要干燥，然后一捏呢容易捏碎。
1: 嗯，
0: 然后年份越久呢，这个陈皮的质量它就越轻。第四呢，就是要尝味道。这个陈皮呢，它的回味稍微有一点点苦，但是呢，好的陈皮它没有一个。

0: 那咱们接着说，除了泡茶做代茶饮之外，这陈皮的做法其实还挺多的。比如刚才您提到了，在这个很多南方地区特别喜欢的陈皮红豆沙，嗯，好像北方相对来说吃的少，嗯，南方地区更多一些哈。这个陈皮红豆沙，它就是给我们祛湿的吗？因为红豆其实我们知道它有很好的祛湿效果，
1: 嗯，
0: 可能和赤小豆相比，祛湿的功效没有那么强，
1: 对，弱一点。

0: 症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容易反酸啊烧心呐、啊。然后如果这部分胃火特别炽盛的人，用陈皮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加重胃中的这种燥热、胃火的这种上炎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嗯。
0: 然后第四呢，就是对柑橘类过敏的人群。嗯。
1: 好，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陈皮虽好，但是还是有一些禁忌人群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陈皮。
2: 春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0578-3017-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满了来农家乐玩的游客，大家围着龙舟一首接一首唱起了山歌。仔细一看，难怪龙舟上岸到了陆地，原来这艘龙舟是用草绳编成的。在龙舟旁边还有几个颜色有点差别的草编小粽子正高举着划桨。
1: 这个是白米的、这个是咸肉的。
2: 咸肉的。

0: 过，就是它也是一个新的行业，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摸索。我们前期做的时候，我手上都是水泡，一双手这里全是老茧，这里就全部是老茧，然后这些地方就是这个扯草绳的地方，这都会有泡，这双手就伸出来都不能看的。
1: 龙舟的骨架耗时将近一个月，磨起一手的老茧终于才坐下，可搬运又成了难题。想要

0: 医生出来，那样的话不单单是防腐，而且必须要美观。
1: 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油能让稻草的保存时间提高将近一倍？油桐树在当地的大山里很常见，也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宝贝。这些黑色的壳就是油桐子的外壳。
2: 这个小壳，这种小壳大的有这么大，有手这么大，像苹果一样有这么大的。对，然后我们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您当面说吧。啊，你是个女的。
1: 啊，
0: 你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
1: 呀，他们都错了，
0: 这说错了。
1: 中央留学的男学生，男学生
0: 哦，就是个留学生。
1: 对了，对了，
0: 那么您会哪国话呀？
1: 差不多吧，反正英国话、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苏联话、意国话、

0: 难看，你找我说不上来，你成心把我问住，趁早别瞧。哎，你要瞧你痛快快好好瞧，你按规矩问，你这打头问按规矩来，别胡来就行。
1: 按照规矩瞧。
0: 对，按规矩问。
1: 我没法瞧。什么叫按照规矩问呢？这英国书没念过，没学过英国话，头一句我们先问什么，这我们不知道。
0: 你按照规矩问就成了。
1: 什么叫规矩？这头一句先问什么呀？
0: 不是头一句，外话头一句是什么？
1: 跟您说，按照规矩
0: 头一句，你按照规矩问，你别胡来。外国得有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儿，它有这个名词的，你问我，我可能说，根本连外国人都没这么句话，你问我，那我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
1: 这外国有没有的话吗？
0: 那当然了，你问我，外国人吃爆肚怎么说？那怎么说？
1: 哦，对了，
0: 外国人哪儿爆肚啊？豆汁儿，这我也不会啊。豆汁，
1: 反正普通有的东西，
0: 你得有的。
1: 哦，那
0: 哎，你这有的就成。
1: 我瞧这句吧。

0: 个饺子呢叫嚼嚼，
1: 是吗？
2: 哎，行了，这外话你有点儿。
0: 我呀、
2: 啊，对了，
0: 这叫外国话，这像我们家那小孩刚学话呀。那个小孩指那东西叫不明白，管那帽子就叫我要那帽帽，我穿那袜袜，我吃那包包，这叫外国话的叫。
2: 慢慢来啊，
0: 嗯，
2: 先记着。
0: 是啊，
2: 哎，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0: 我是不能说去。我今年40多岁了，见人家，我说我吃那饺子，我走不了。

0: 吗？
1: 对，有个见字吗？
0: 嗯，
1: 内子。
0: 哦，内子。
1: 房下。
0: 嗯。
1: 捉精。
0: 对。
1: 糟糠。
0: 糟糠。
1: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0: 糟糠呢？
1: 更没行市了。
0: 说的是呢，
1: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0: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0: 哎，
1: 平等了。
0: 是啊，
1: 都称为爱人。
0: 对呀、
1: 啊，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0: 甭啊，
1: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0: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 爱人，
0: 这爱人，
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0: 是啊，
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

0: 开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叫他不让进去。
1: 不让进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瞧见过
1: 啊，就这么说。
0: 哎，谁也没瞧见过。
1: 哦，煞神。
0: 哎，崩完了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里抬。
1: 哎，
0: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还得上吗？
1: 就是啊，嗯，他俩这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嗯，新郎说，嗯，升，
0: 好升。
1: 哎，大伙一听，这高兴了
0: 啊，就升了。
1: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0: 分大小，
1: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0: 啊，都得给人磕头，
1: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顶多吃点人丹，
0: 这为什么许的
1: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0: 哎，休息吧，
1: 休息休息吧，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0: 那么谁给铺床啊？
1: 请为全伙人给铺床
0: 啊，铺床，
1: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0: 啊！是啊，
1: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0: 什么障碍物啊？
1: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0: 啊，
1: 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0: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1: 全有说词啊，
0: 这还有。

0: 说实在的，
1: 怎么着？
0: 那么好的条件呢，我住着不习惯。
1: 怎么不习惯呢？
0: 这个南方的饭呢，我吃着不习惯。
1: 对了，它不合口味，
0: 太甜了。
1: 对对，
0: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就是啊，
0: 北方人吃个南方的饭，那就差一点了，
1: 不习惯。
0: 可也不能不吃啊，
1: 啊，
0: 不吃的饿呀。
1: 怎么办呢？
0: 二十来天。

0: 啊，似乎有一点道理。
1: 你看，
0: 那么我在这儿说一说我这个绝对的上联啊，你听一听。
1: 好嘞，
0: 啊，
1: 哎，
0: 注意，
1: 您说，
0: 绝对有学问。
1: 好
0: 啊，
1: 哎，
0: 上联啊，
1: 您说吧，
0: 可别胡对。
1: 啊，当然了，
0: 啊。不懂地方问我，
1: 啊，一定向您请教啊！您说，
0: 要谦虚一点。
1: 您放心吧，
0: 啊，实在对不上，
1: 有话您一块说行不行啊？您这都什么毛病啊？
0: 我这不是怕你对不上来不好意思。

0: 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你是咸的，我是酸的。
1: 我说好，
0: 我对歹
1: 啊歹，
0: 哎，好好歹歹分得清楚啊。
1: 你分的是够清楚的了。我说是，
0: 我对炮
1: 炮。对得上吗？
0: 你看，你知识我拨炮，你跳马我出局，把你夹死了。
1: 我们俩跑这下象棋来。

0: 我对歹，
1: 我说是，
0: 我对炮，
1: 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上天言好事，
0: 我五个字连一块儿，下地促歹炮。
1: 您这句当什么讲、啊、
2: 没你这样的啊！您让大伙儿听一听啊，你这上联你得一块儿说出来，好嘛，一字一字往外蹦，属打字机的，那哪行？我可不下地促歹炮嘛！
1: 好，
2: 谁听得
1: 懂？还怨我了、啊？
2: 没有你这样出上联。
1: 行行行。

0: 上戈壁那桶子
1: 啊，对啊，
0: 我给您对剑囊
1: 啊，就是装宝剑那个。
0: 哦，你说那是剑匣，剑囊就是拉弓射箭那装凋零箭的皮兜子，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剑囊，
1: 我说啊，
0: 嗯，
1: 我这笔筒可是文的，
0: 我这剑囊是武的，
1: 嗯，
0: 一文一武，咱们俩文武全才。
1: 哎，我可不敢当
0: 啊！
1: 再听我这个，
0: 嗯，

0: 肉汆萝卜。
1: 啊，
0: 焖点米饭既经济又好吃。
2: 好，
3: 这位还没吃饭呢。
0: 萝卜，
3: 我说绸缎
0: 萝卜。
3: 绸缎也对，萝卜，
0: 你看绸缎包萝卜那多好啊。
3: 没听说过，
0: 这装潢美观大方。
3: 我这个
0: 啊，
3: 是绸子的绸，缎子的缎，绸缎。
0: 我这萝卜是绫罗绸缎的罗，呢绒饰布的布，萝布。
3: 好嘛，萝卜没听清，我听一萝卜。我说中鼓
0: 萝卜，
3: 我这可是敲的钟打的鼓。

0: 卜。
1: 你看，
0: 这我明白了。
1: 怎么样？
0: 我要是四个字呢？
1: 好大萝卜。
0: 五个字，
1: 好大个儿萝卜。
0: 不，这堆萝卜全卖我一个人了。您这么着可不行，
1: 开玩笑，开玩笑。你刚才那仨字是
0: 马牙枣，
1: 我给您对羊蕨葱。
0: 我这有马牙，
1: 我这有羊蕨，
0: 我这有枣，
1: 我这有葱，
0: 我这能添字，
1: 我还能加字。
0: 听着，马吃马牙枣，
1: 我给您对羊啃羊蕨葱。
0: 我这有吃，
1: 我这有啃。
0: 我跟您说，我这马牙枣啊可是八月当令，
1: 我羊蕨葱是二月当令。二八月春秋啼，虽不中不远矣。
0: 就别酸了，快
1: 有学问。
0: 再听这个，山羊上山，我这是两头山。
1: 我给您对

0: 五台身后五层台，台台台，
1: 好嘛，又开上戏了。大妈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0: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1: 姥姥喝唠唠唠唠唠唠唠，
0: 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怎么绕口令都上来了？
0: 你说什么我给你对什么。
1: 说什么对什么？
0: 当然。
1: 我说南
0: 我对北，
1: 我说东
0: 我对西，
1: 我说上
0: 我

0: 空树空，
1: 哎，这都是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嚯！
0: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没憋死！
2: 不错，这不错，
0: 不错吧？
2: 听我的下联，
0: 来，
2: 我给您对，肉，八大。
0: 哦。

你干嘛去？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掉东西，掉东西我来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去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我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我说我。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

0: 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1: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三到六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青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2: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

0: 是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1: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0: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1: 再见。
2: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影片《停战以后》，1960

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音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

之实际斗争反应的不够充分。于是他和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

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爆米花口味的茶收，是吧？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酝酿，突然一下子就爆炸。

雪孩子说这是什么糖呀？口香糖，就是嚼得轻轻松松，说吐好像也很容易。但是当然这首歌好像说了这样的一种洒脱，但是谁不想品尝到一块糖或者是一种滋味能够让人可以久久回味呢？希望我们都不会拥有这种塑料爱情啊。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那今天的9+X种口味的歌曲还有最后

0: 最宝贵的一种情感，不是情感，应该是什么品质之一。嗯，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当一个纯真小孩。而这首歌和这张专辑呢，是由不同的差不多来自10多个国家的小朋友们共同演绎完成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超越了国界。好了，介绍完毕，接下来交给音乐。
1: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数成年人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睡眠困扰。睡觉这件看似自然的事儿，已经成为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一起打开一本书，叫做《睡出好生活：七步获得好睡眠》，来聊一聊怎么获得高质量的睡眠。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郑宏成老师。郑老师呢？

0: 着的时候，比如超了2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可能反而更睡不着了。那么起床之后我可以干些什么比较好？
1: 是这样，起床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比如说我做一些腹式呼吸，或者我们观呼吸，还有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手工的一些动作，或者呢还有就是看看书，但是一定要在非常暗的光线下，
0: 就是要这个

斯基呢，他认为他自己对自己的睡眠时间呢把握的还是不错的。那他呢就是晚上11点钟就一定会上床睡觉，他定那个闹钟是6点半会给他闹醒，但他一般醒了之后呢他还会再继续睡个回笼觉，然后7点钟醒来，那他算下来觉得自己是睡了8个小时啊，但是他白天开车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自己精神没有那么的好，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同时呢经常还会有注意力失

0: 分别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到底是怎么来运作的？先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科学原理。
1: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睡眠从医学上分为两大部分，两种，第一种叫非快动眼睡眠，第二叫做快动眼睡眠。非快动眼睡眠呢，分为浅睡眠或深睡眠。浅睡眠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期睡眠或二期睡眠，深睡眠就是我们说的三期睡眠。那另一种叫快动眼睡眠期，我们又叫做有梦睡眠。这个睡眠就是非常有意思。那我们正常的

0: 这运动，
1: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0: 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一期的睡眠就是我们把大脑里面的很多的记忆，然后你白天有很多像一个房子里面的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它这一期节它是慢慢的把它归序排列，重新编码，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它是把我们整个记忆的这个房间重新去整理了一遍。
1: 它就有点像一个智能体啊。
0: 对，所以这一期睡眠呢，对我们的记忆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就第三阶段我们只是把它记下来了，这一阶段我们会主动的给它来进行一些分类，
0: 对，会改善我们的记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快动感睡眠呢，这一期睡眠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激张力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疾病，可以说 90% 的睡眠疾病都是在这一期，包括我们的呼吸暂停，很容易出问题都在这一期。快动感睡眠期做梦呢，它是有

0: 睡眠的气的转换期，比如说三期到 REM 期，二期到 REM 期的时候，REM 期进入三期的时候，它是一个睡眠转换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出现的一些睡眠疾病叫做异态睡眠。那像这些疾病的话，其实需要我们进行那个督导检测，检测以后要通过药物来进行治疗。
1: 那比如说磨牙，它是什么引起的？
0: 这个里面可能跟我们的一个神经的功能的问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

0: 针都被打上了时间标尺。
1: 没错，
0: 我们就知道这个乐器就在这个时期是流行的。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洞窟呢？因为唐代是中国古典音乐的集大成的时代。因为早期的中国呢是有传统的汉乐的。后期呢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呢，各个地方的音乐开始向当时的中原进行汇集。比如说有秋词乐，就是今天的库车。比如说有高丽乐。

0: 然后那个讲解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就是在敦煌壁画绘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由师傅在线稿上面画上色标，再由他的助手和徒弟来进行涂色。
1: 嗯，
0: 对，所以这样一个带色点的这个金刚，其实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灵光乍现说，如果有一个小金刚，它就是被忘记

0: 这一块的设置，编辑老师是如何考虑的？
1: 因为我们这套书肯定也还是有一些历史人文科普的这样性质，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关于敦煌的历史文化知识，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这个故事本身是有说教性的，还是要保证它的趣味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就把故事当中涉及到的孩子们可能会感兴趣可能会想知道的一些知识放在了故事的后面，这样孩子们在看完故事之后马上就能看到这些历史知识的补充，他肯定印象也会更加深刻，而且会很自然耳濡目染的吸收到这些知识。包括后面我们还有作者手记和绘者手记，包括我们绘者手记也是用了小漫画的形式，
0: 对，很可爱，
1: 对，其实也是就是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吧，让孩子们了解我们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0: 在这个绘者手记当中，其实也是让孩子们了解到这本书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
1: 啊，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对。那像每一本书都会涉及到一些知识哈，那么像这些知识的这个介绍，是不是也得用这个？让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比较通俗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啊，
1: 是的。

0: 孩子很轻松很自然的阅读。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整套书啊，在这个策划出版的过程当中，因为涉及到绘本嘛，绘本其实每一本绘本要做出来的话，呈现给

看灿烂的敦煌文化里边啊，抽取孩子们感兴趣的那个点，但这个就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通过采风和采访来解决了啊，然后通过跟这个讲解员们的近距离接触，然后根据以小见大啊这个原则，发现了孩子们感兴趣的点，从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啊，喜欢听的东西啊，包括这个颜色啊，来设立了这些主题。然后接下来在创作过程中比较难的就是如何

0: 哪怕之前的工作很艰辛，也会来重新来用自己觉得更好的表现方法。其实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整套书创作出来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我们也觉得特别值得，因为最后每一本都呈现出来。
2: 当中你觉得对于您来讲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挑战我觉得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绘本啊，它不是在描述一个世界，它是在创造一个世界，这是绘本语言和其他的成人书之间的

颜色的时候，再讲颜色的来源，再讲颜色的制作，再讲颜色它怎么去最后创作出一幅壁画，包括在后面我们的知识页讲述了这些颜色它背后的知识点。所以说它其实建构了台阶，孩子们可以沿着这个台阶拾级而上，这是我们创作这个绘本的一个过程。

0: 但是美观这个角度上，因为我们是依托于真实历史的大背景去创作绘画，所以说这种美观性要不断的修正。这个修正的过程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敦煌的老匠人去做塑像的过程。
1: 明白。
0: 做塑像的过程不就是用泥和草混合而成的草瓣泥，不停一点一点的堆砌，一点点的收光，一点点的修复的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0: 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为期一周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浙江围绕成果转化中的人才、资金、产业等堵点，不断探索新机制、新平台、新路径，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当好创新摆渡人，浙江多措并举，助力科研成果

果到市场化产品，不仅需要解决人才怎么动起来的问题，还要面对科研人员不懂市场、不懂资本的难题。走进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记者看到实验室里的研发设备不停运转，创业团队围绕技术应用展开讨论。这里不仅是科研平台，更像是科研人员创业路上的同行者。杭州光机所所长齐宏基说，他们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了一套创业操作系统，严格筛选具有潜力的好项目，以创业合伙人身份为

0: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把解冻好的猪腿送入标准化腌制线，机械臂辅助搬运，全程冷链不脱节。一条纵深走廊两侧，几十个腌制间、发酵间一字排开。房间门口的平板上，温湿度数据实时。工厂引入 5G 加 AI 技术，将金华火腿传统48道核心工序转化为标准化参数，录入 AI 大模型，实现恒温恒湿的智能发酵。在这里，每条火腿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个火腿车间的菜

0: 条推动曲艺创作与表演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区非遗中心联合路桥实验小学开设曲艺特色课程，编写路桥莲花的传承与发展校本教材，让传统曲艺在孩童心中生根发芽。路桥莲花也成功入选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迟德胜说：
1: 我们路桥的这个经验比较成熟啊，阵地比较完善，

0: 从孩子6月0开始，他就经常到这里参加免费的婴幼儿照护指导等活动，
1: 丰富了他的各种课余活动啊，过来可以接触很多小朋友啊，交朋友啊，然后感觉自己呢在育儿方面啊，还有健康方面啊，都有一些挺好的收获。
0: 定海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成立2年多来，每周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公益的育儿指导和亲子活动。中心托育园园长陈艳平说，为扩大服务面。

0: 消费场景。为了让观众体验更加便捷，平台还在测试导航功能。未来消费者扫码上传票根后，就能查看周边优惠商户，并根据需求规划一条集吃喝玩娱一体的消费路线。潮光影数志，浙江文娱
1: 大，然后等等的整一个线路，它可以都做好规划。
0: 自7月16号上线以来，潮光影平台已上传4.1万多张票根，覆盖全省4000多家商户。潮光影数志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说，
2: 拓展它的边界，将所有的票根都纳入到我们的核销池，让大家能够共同去享有这个票根经济平台的这个乐趣，

0: 需要穿行于被公认为地狱赛道的荒野路线，完成率常年不足 50%， 堪称全球最为艰苦的硬耐力越野摩托车赛事之一。本届赛事为期五天，包含一天的城市障碍计时赛。
1: 这是蛙泳，因为夏天还可以清凉，可以强身健体，还有防溺水。
2: 在绍兴上虞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孩子们带着五颜六色的游泳圈嬉笑玩水，家长们一边看护一边享受清凉。上虞教体集团总经理王光标说，面对暑期客流高峰，他们做足了安全与消暑保障。
3: 日均客流

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

0: 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0: 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

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

0: 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

0: 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二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

0: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1: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0: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1: 明白。
0: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

0: 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

0: 接触鱼的第一个主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

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

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啊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

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的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讲，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一个工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

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0: 手，将就业服务向前延伸，把岗位送进校园，把人才送到企业，在精准对接中实现校企双向奔赴，以产教深度融合，为山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分享会在丽水学院举行，来自缙云县企业的一线奋斗者走上讲台，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从校园走进车间，从新手成长为骨干的真实经历。
2: 在分公司办主任的时候，

0: 对口的。
1: 校企精准对接的背后是一套日益成熟的校地合作机制，通过政府部门摸排企业需求，研究院在校内开设机械、公管等实战班级，采用三加一、一加二校企合作培养模式，让学生大三就进园区，大四顶岗实习，实现教学与产业同频。
2: 我觉得是校企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模式，解决了我们企业刚开始的

0: 流程繁琐，耗时漫长。针对这一堵点，缙云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推出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将多个关联事项整合联办。如今当地民宿开办的审批时限从43个工作日压缩至13个工作日，创业者真正实现了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近日在大洋镇环湖村新开业的又树里民宿迎来了一次联合现场踏勘，县政务办牵头

0: 查确认，现场签订了5份卫生健康许可文书，并将卫生许可证送到业主手中。民宿业主吕牧野告诉记者，民宿去年8、9月份就装修完毕，但办证的事一度让他犯难。
1: 我想最起码要弄个3、4个月、4、5个月去办这种证件，自己在网上去搜了一下。

0: 牵头人啊，他就把那这几个部门都帮我串联在一起了，那就是方便了我，提高了我这个办事的效率。
1: 执照、公共卫生许可、特种行业许可、食品经营许可等多项证照。西安政务办调研发现，不少民宿经营者对整体流程不熟悉，不清楚具体要办哪些业务，准备哪些材料。

0: 那通过我们整体的一个民宿开办一件事，把时限压缩，再加上我们组织部门联合踏勘环节都在内的话，我们可以实现13个工作日就把这个所有的事项都办结。
1: 截至目前，我县共有农家乐民宿824家，通过民宿开办一件事，审批用时可缩短69%。创业者可以从繁

0: 香飘各地。
1: 走进七里乡万松村的高山桃园，连绵果林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成熟黄桃，果实圆润饱满，果皮金黄透亮，向阳一面晕开淡淡的胭脂红。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充足日照，昼夜温差，再加上原生态管护模式，黄桃糖分充分积累，果香浓郁，天然无公害。趁着连日晴好天气，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细心挑选采摘成熟果实，

色产业。目前，万松村共有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总面积达4000余亩，相比去年实现种植面积翻倍。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品种改良升级，不断提升果品品质，擦亮七里高山黄桃乡土品牌，让小小的黄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0: 只需按下报警键，管理后台即可收到告警，同步显示位置与作业轨迹。
1: 很多时候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消息，这个消息的话在出现情况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2: 我们环卫作业有人员多范围广的这么一个特点，以防某些环卫工人在一些边角作业的时候发生意外，所以说我们

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

0: 船来了！
1: 陆地龙舟上坐满了来农家乐玩的游客，大家围着龙舟，一首接一首唱起了山歌。仔细一看，难怪龙舟上岸到了陆地，原来这艘龙舟是用草绳编成的。在龙舟旁边，还有几个颜色有点差别的草编小棕。

0: 是稻草里面的钢筋框架，想要做出来像，就得讲究每一根钢筋的尺寸和弧度。像这一颗龙头，要想做得像，就要在钢筋骨架上就把龙眼、龙鼻、龙舌都做进去，
1: 要棱角分明嘛，像那鼻子啊、嘴身啊，这上面还有个那个舌头，舌头的话我都还没装呢，因为我要把下面摁好之后我才装舌头，前面还有个圆球，圆球也都还有个圆球要装上去。
2: 我们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参考物，就是它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摸索。我们前期做的时候，我手上都是水泡，一双手这里全是老茧，这里这里这里就全部是老茧，然后这些地方就是这个车。

0: 的籽儿是吧？
1: 对，这个掰开之后里面的籽儿，然后炒熟，炒熟之后的话就可以榨油炼油出来。哦，
2: 油桐树五月开花，十月结果。一棵树龄十年的油桐树，每年能结籽千斤。在会同县的山林里，有不少近百年的大油桐树。
3: 我们这里就是以这个为主，哎，老百姓就是跟摘那个树啊，就是搞那个藤油籽。那边有棵那个很大的那个古树是，它可能有七八十年呢。
4: 哇，多大呀？
3: 那这么大，你抱都抱不倒。
4: 你整个人都抱不住。
1: 对，很古老的。
2: 这些像石头的黑色小籽。

0: 哪些内容开始讲起，解读关于宇宙的相关内容和研究等等。
1: 霍金和哈特给了一个规则，其实量子学是可以解释的。突然这个宇宙就冒出来了，在一个某一个时刻冒出来的是一个有限大小的宇宙。但同样这两个人就再给了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的话呢，你可以加引号，不加引号也行，反正是他们设计的规律。就是我用这个规律来重新计算，我发现出现这么大的宇宙的概率最大，如此而已。然后他用后面四章，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数学给大家讲，他是征询了时间简史那个东西，就多一条公式得少一半读者，所以这本书里面我看了半天好像只有两个公式，所以他就没有给公式，没有给公式就解释起来很麻烦，所以他就花了四章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如何来

宇宙一开始就存在的宇宙叫圆戳宇宙，而现在这个圆戳宇宙这个题材反而是最近我的同行啊研究的重点。尽管我不太相信这个圆戳宇宙存在。现在圆戳黑洞很热，那当时我就是在霍金面前讲了一下，我用花了一刻钟讲了一下，我磕磕巴巴的英语，反正把这事情讲清楚了，讲清楚，反正他反正听懂了，这就相当于。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一起会见的时候，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裘先生，还有就是霍金。然后2005年之后，好像霍金再也没回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允许他回来，我也再没有见到他。2005年，然后一直到2018年，大家都知道，对吧？2018年3月份，他不幸去世了。不幸去世，他过70多少了啊？我看他42年出生的，1165年，应当是74岁，74岁。我觉得已经很奇迹了，因为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觉得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走。

0: 给忘了，因为好几年过去了，我还给他这本书因这个腾讯的邀请写了介绍，就说当然的话，再过几年，如果再有类似场合，对吧？我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可能把今天这个报告又讲进去了，对吧？今天这个报告就介绍霍金的他和他的学生最新的新书，又介绍进去，就是反正是一个很神奇的一段经历吧。
1: 不同

视角会影响对宇宙起源的认识。对于科学家来说，观察和思考未知事物的视角可能是决定最终结论的关键。霍金一生都在试图用科学理论和公式来解答时间和宇宙起源的问题，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虽然霍金并未最终为人类揭晓宇宙起源的真理，但是在赫托格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霍金为寻找宇宙真理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进入未知领域去探寻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进入晚年的霍金，在与令人生畏的身体条件做斗争的同时，

0: 新。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1: 尽管我跟霍金事实上面没有什么交往，因为没有办法交往，能跟他交往的话，只是他最亲近的那几个人，就是只有那几个人听懂他在嘀咕什么话，别人都听不懂。再后来。

做了，又跟那个谁合作了。尽管我不在那个方面研究了，因为我个人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实际，就是因为霍金永远是站在云端里面看这个世界，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时候也觉得霍金这辈子得不了诺贝尔奖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如果霍金多活3年呢，说不定他又得诺贝尔奖了，对吧？因为

就18年以前，物理学家一直认为暗物质是由比较重的粒子，这个粒子有多重呢？应当是我们氢原子的100倍左右，就是最起码是氢原子的100倍。就是说我如果暗物质啊，也可以把它看成普通物质的话啊，我把它放在一个。

这个舟子非常非常轻，轻到什么程度呢？轻到就是跟我们刚才氢原子没法比了，跟我们目前为止包括中微子比中微子还要轻，最轻的粒子还要轻。那为什么它要变成暗物质呢？这件事情物理学家也研究过，就是大家知道有那个超导对吧？

异化力量，让人们从内部视角重新构建宇宙学。这就是霍金最终理论的精髓。读书俱乐部霍金生命最后的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

那像今日的穿衣呢，是更推荐短袖的，因为今天的体感比较闷热，那建议呢是穿排汗透气的一个短袖 T 恤或衬衫，搭配宽松的一个短裤或者薄款的长裤啊。那出门也可以带那个手帕或者纸巾来方便随时擦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下班的话就走回家只是十分钟的距离啊，就已经汗流浃背了。那像这两天的话运动其实不太适宜啊。那像今天的话温度过高是容易中暑，不适合户外运动的。那像接下来两天的周末呢也是不太适合这个

妈为什么这么的生气呢？为什么好像如此的崩溃啊？但是实际上到了这个年纪啊，可能到了妈妈他们当年这个年纪，我们就会懂，爸妈下班回家的时候啊，是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已经解冻好了。那今天朋友圈聊的一个新鲜的话题呢，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啊，原来我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

就会导致我们晚上啊，其实情绪是比较容易崩溃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突然发现，哎，家里人居然洗完的衣服没有晾好，出门前明明嘱咐过家里人的，但是衣服没有晾好，饭也没有做。所以大家现在也能够理解了啊。我觉得可能特别是出来自己工作自己住的一些朋友们啊，会更有这个共鸣啊。那如果说工作了之后还是住在家里的话，其实这个感受不会特别的深。还有一个网友啊，就发了一个感慨啊，说我在给家里

回家吃一顿妈妈爸爸亲手做的这个饭菜啊，去体会一下家里的这种小温暖。这里其实呢，我们都是长大了之后啊才懂了，饭不一定要等到五点半才煮。那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煮饭的话，爸妈劳作回来早的话，就可以早一点炒菜，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等米饭煮好。

为，比如说当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意识到妈妈上班累了一天，那她可能就非常的需要解冻的鸡肉，需要做好的一个饭啊，那我们就可以先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等她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那其实很多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小惊喜啊，都可以让妈妈让长辈他们开心一整天。

那刚才聊到啊，就是这个冰箱里解冻的这个肉啊，对妈妈来说有多么的重要。那其实这个夏天啊，不只是有这个美食啊，就是有这个饭菜，还有我们的水果也是大量的上新啊。那夏天的话呢，有一款水果大家应该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桃子。眼下呢，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了。那么桃子有哪些的健康优势？不同的桃子

可以帮助我抗氧化啊。结果没想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桃子还是要带皮吃会比较好啊，因为这个抗氧化的物质都在这个桃皮上面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有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啦。那桃子啊，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是相对较

表面出现软塌，需要及时的吃掉咯。还有一种呢，就是水蜜桃。水蜜桃啊，在刚成熟时它是硬而脆的，熟透之后呢会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后啊，其果肉多是呈乳白色或者粉红色。那挑选水蜜桃的话呢，建议是选择长相较为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闻到香味的。当然建议

制品啊。那挑新鲜的吃啊，不吃没变的桃子。如果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啊，一般是没有关系的，只需要去掉这个碰伤的部位就可以了。那一旦桃子成熟了呢，就要赶紧趁新鲜去吃掉啊。实在吃不完呢，可以煮熟了吃，也能够避免浪费。不过呢，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还是要当心过敏啊。有少数人对桃子是过敏的，特别是桃子的皮容易引起皮肤过敏。那这些人啊，可以戴上手套，先把这个桃子皮去掉再吃果肉，有助于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

紧接着呢，师徒二人又表演起吞火、钻圈、睡玻璃床、胸口碎大石等等惊险的项目啊。那徒弟是赤裸上身，背上扎满了这个碎玻璃啊，鲜血淋漓的。师傅呢，将收款二维码摆放在一旁，不停地鼓动观众打赏捧场。在表演的过程中啊，不少围观者是大声呼吁停止这种危险的表演，一些家长呢也捂住孩子的眼睛匆匆离开。

公开报道显示啊，今年五月，一男一女呢在天津西青区的一个广场上啊，空地上表演这个胸口碎大石啊，结果锤头突然脱靶飞出，那现场一名孩童呢是被砸伤了啊。2025年的一月呢，在四川乐山市啊一个广场，也是有一个杂技演员在进行火狐表演时，衣袍被意外引燃，导致小腿烧伤。那再多少？

老鼠啊，其实是叫海狸鼠，原产于南美洲，是一种大型半水生啮鼠，可携带肺炎双球菌、结核杆菌、鼠疫杆菌等多种病菌啊。那其中不。

0: 个朋友在好些时段你会经过这些阶段，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哎呦，有好长一段时间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觉得也能过，但是过得没有那么多活力和热情，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一样。那个灰色不是说很特别灰色啊，就是说就这么着吧，寡淡。
1: 寡的就是淡淡的，你就说愁吧，就有一点那种意境，就好像天空当中它不是。

0: 如果我们把横轴和纵轴分别用愉悦与否或者是唤起与否这两个来替代的话，一个是高愉悦，那么下面就是低愉悦，
1: 哦，
0: 高唤起，另一边就是低唤起，那么这样就横竖这样有一个垂直的线，就会把我们的空间，
1: 关键词就是唤起和愉悦，
0: 对，把我们的空间分成了四个象限。
1: 好的，关键词愉悦和唤起，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十字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点点点点。

0: 一直保持这种这么开心的状态，它就会降下来。
1: 有一个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对不对？
1: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自己很多次。我是这样给自己的答案，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在这个一小时、两个小时晚间的节目，不光是
0: 会有这个感觉，
1: 我们是平凡的人
0: 啊、哦，就是你投入到一个大型的活动里，或者是忙碌了两，就是周末加班了两整天之后，哇，你真的是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那种疲惫，然后又觉得有一点茫然，然后又落寞，
1: 就是、特别加长，
0: 那样一种感觉，散了，
1: 整个人散了，
0: 是是是，
1: 需要休息的，需要拼起来。

0: 你看那个镜子，我的天，你要心疼一下自己了，你得唤醒唤醒自己，你得愉悦愉悦自己，这个时候就会有什么购物车啦，真的去吃顿很好的饭啦，
1: 对，
0: 你去公园散散步啦，你让这个灰色感受到你的力量，
1: 嗯，
0: 你就让灰色感受到你的气场，
1: 就是切换，就是切换。
0: 对，我一直在看时间哈，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话题，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么聊天的这个时间哈，一周只有两次这样的视频跟林老师和我们另外一个嘉宾聊，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们，我们帮大家去做一些解答，解答不了的要专业的医生去找专业的医生，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聊的话题。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就当我们都见过了，说都见过了，其实也不是都见过了，是见得多了之后，
1: 对，

0: 留下来呢？
1: 是什么？
0: 你这个数据让我们也感觉到很好奇。
1: 对的，对，是什么让大家留下来？是坚持，是品味，是审美，
0: 嗯，
1: 是正能量，是真诚，是不做作，是热情，
0: 哦，
1: 是可以探讨的空间，
0: 嗯，
1: 还有非常豪适的边界感。
0: 哦，是吗？
1: 我觉得是。
0: 问问大家，对，
1: 大家觉得为什么会留下来哈？
0: 是
1: 吗？是。就是因为周准和这个今夜思雨是还有我们的林老师。谢谢大家，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也希望各位以你自己最最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希望

0: 期，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终有一道光会照到你的心里，从而打开那个郁结的部分，让你重新焕发生命和活力。
1: 嗯，
0: 整个一切都是崭新的。
1: 嗯，
0: 我觉得好着呢。
1: 嗯 嗯
0: 好的，这个歌要听完吗？不用跟大家聊吧。
1: 对对对，
0: 如果有机会，我在电台做一档，或者我有机会在抖音做一档直播节目、音乐节目的时候。

0: 就直接顺着它就说出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那个原点再接着往下走，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所以刚才就说到，也不知道刚才说到哪儿了哈，
1: 就是下山啊，
0: 对，
1: 上山啊，
0: 就是说到
1: 心态啊，
0: 说到这个心态会
1: 小鸡炖蘑菇啊，
0: 都有一些变化。
1: 对，农家乐。
0: 当我们从那种高愉悦、高唤醒的那种状态，
1: 对，
0: 那跌落下来的时候，进入到那种低愉悦的低唤醒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它也很正常。因为它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当这种状态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这时候我们需要隔绝一下，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休整一下，我们需要及时的喊个停，或者说是我们需要暂停和接受自己当下的这种不完美，就是我们可以停在这个原地，让自己休整休整。
1: 是的，我们想到了停的方法，停的地方，
0: 嗯，
1: 停的感觉，
0: 嗯
1: 啊，大家有时候忘了

0: 东西了，
1: 哦，
0: 对吧，就空了。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精神上身体上双重受损，我们叫做心神都受损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西医有说法，中医有说法，
1: 对，
0: 那怎么去改善这个，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平静的同时多去晒太阳，阳光会给我们很多能量。
1: 嗯，
0: 你其实你就是一个植物，你就是一个种子，你只不过那个阶段你这种子好像被蛀虫蛀掉了。
1: 对，您说的这个。

0: 对，因为人生就是在这种意义当中会变得更加的充盈丰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认知，认知的部分啊。然后呢，
1: 那李老师那学历啊，什么那个考编算不算意义感？是，
0: 算呀，
1: 当
0: 算
1: 然，
0: 呀，算呀，我们可以
1: 对，
0: 赋予它意义的嘛。
1: 呀，
0: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情绪，对。
1: 情绪可真重要。
0: 情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在灰色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按一下暂停键，或者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来个情绪急救箱哈，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情绪拉一下，拉一拉。
1: 对，大家把情绪的英文打到公屏上，

0: 土怎么都是一种味道，
1: 就那对土都渐渐变成泥了，就结成块那种感觉。然后在某一个时刻，那天我其实也是有点稍微有点郁闷，然后我就铺开报纸，然后就把那个端过来，然后就把
0: 做
1: 对就开始对对对，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两年之后我会在那一个下午去做那件事情，但是随着这件事情一点一点的被做完，然后我的整个心情就发生变化了。对，所以就是从做当中去

0: 变化也好，它就在发生着改变。
1: 嗯
0: 嗯，
1: 变成更好的人是我们都要做的事情哈。
0: 嗯。嗯
1: 我
0: 们追求的方向，
1: 追求的方向，对，不管是这个坏孩子唱的，还是林忆莲唱的 To be a better man、
0: 啊、
1: 这个特别重要哈。
0: 是，
1: 说了很多很多，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客观的原因。

0: 影响了我们执行我们心中的方案。
1: 嗯，
0: 这个特别直接，就是我没那个能力主播、
1: 嗯、
0: 来、
1: 嗯
0: 嗯、老师我想学习好，可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吵架。
1: 嗯，
0: 大家想，哎呀，我特别想换个工作，可是我怕换完之后还没有我这个挣得多。
1: 是的，
0: 现实来喽。
1: 嗯，
0: 我想老走那个不同的路，我害怕走别的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整人路痴。
1: 嗯，
0: 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我很容易迷路。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能力

0: 们都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其实可以活得不平凡。怎么活得不平凡？就是这些小事上，我们怎么去给他有自己的方式，
1: 嗯，
0: 和方法，
1: 嗯嗯 嗯，
0: 去慢慢感化自己，
1: 嗯，
0: 这比较重要。
1: 爱，慢慢的爱自己哈，
0: 对呀、啊，
1: 对，因为其实刚才您说到那几种状况或者说场景，
0: 嗯，
1: 都不是容易的，
0: 不
1: 是一蹴而就，也不是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解决方案就彻底能够转变，其实一切都来源于微小的一点一点的点滴的改变。
0: 嗯，我有时候在想，嗯，接下来是很感人的话。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想呢？
1: 嗯，

谢谢这些有时候成就了现在的我们。你打开浴室的灯，也许这个浴室只有一平米，也许这个房子是你租来的，也许是你拼尽了全力买到的房子。你开了这个灯，你看到镜中的自己，你对自己说，哎，我对自己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问心无愧的事情，我

0: 嗯，关注我们啊，点点赞啊，亮亮灯牌啊，刷刷人气票啊，竟然被视为一种做作，我觉得是时候改变了。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只要你真情真意的做节目，你对自己负责，你爱自己，你做的这个工作，他也会爱你。
1: 嗯，
0: 也许时候未到，没有让你察觉到那么多爱，但是他会一直关注着你。
1: 嗯，
0: 神农话送。

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

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

0: 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

0: 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用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总体平稳向先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
4: 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八月，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
4: 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

0: 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28到38度，明天多云到晴，28到38度。

0: 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小

0: 最长可贷三年，详询0571-8765-9523。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昨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7到39度，省内最高温出现在杭州建德为39.7度。尤其是昨天下午2点，全国实时高温前十榜单中浙江就占了6席。昨天下午4点多，杭州气象台发布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

0: 雨或雷雨将有所增多，高温强度略有缓和，但体感仍以闷热为主。7号起，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可能给我省带来一次降水过程，届时高温有望得到缓解。
1: 关注台风的消息，到今天早上五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

0: 出餐的时候嚼着饼干面包，有的外卖骑手为了多跑单根本没时间吃饭，这让有送外卖经历的他感同身受，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
1: 跟一些外卖小哥聊了之后，他们说1:30到2点钟之间是他们比较闲的时间，所以说我就在这个点把外卖小哥的免费餐把它做起来了。
0: 很快，一个叫外卖小哥免费工作餐的微信群在

0: 所未有的智能化转型。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蹲点位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字火腿超级工厂，记录这场数字蝶变的正在进行时，来听报道。
1: 风铃是
2: 改用这种烟箱来。
1: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把解冻好的猪腿送入标准化腌制线，机械臂辅助搬运，全程冷链不脱节。一条纵深走廊两侧，几十个腌制间、发酵间一字排开。房间门口的平板上，温湿度数据实时跳动。

0: 就是接客的，一年准备30万游客，1800人，平均是这样去算。
1: 从第一代纯手工技艺到第二代控温控湿技术，再到如今的第三代智能化工艺，金华火腿的加工技术完成了三次迭代。马晓忠说，超级工厂的全面投产正推动金字火腿加速从传统食品企业向数字科技驱动型企业跨越。
0: 火腿其实是只占了我整个产能的20%，那还有的是其他的产品，包括香肠、腊肉、酱卤制品，还有小饼，还有这个火腿分割啊。接下去我们还有个火腿天然香料车间，在施工8月份能够用了。这个车间如果满负荷生产，我一年可以为公司增加600万的这个效益。所以我个人我。

0: 其次，拓宽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此外，明确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李

0: 厘清江源地区径流组分构成，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撑。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今天可以预约9月31号的车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3点29分又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

0: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3:29又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央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

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0: 会市场稳定。
1: 七月以来，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集中优化高端信用卡年费规则，通过下调附属卡费用、简化年费减免条件、优化消费达标规则、推出阶段性免年费活动等方式松绑持卡门槛。一场围绕高净值客户留存与家庭客群深耕的存量竞争正全面提速。

0: 信息。
1: 再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本周五将公布中国七月外汇储备、七月贸易数据，周日将公布中国七月 CPI 年率。港交所将于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个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0: 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

0: 部分影片内容竞争力不足，无法适配观众的观影需求，过度依赖档期红利而非作品实力。影视市场终究靠内容立身，短暂避险只能止损，深耕品质，打磨作品，精准定位受众，打破同质化内卷，才是国产电影的突围困境，实现长效发展的唯一出路。
1: 近日，一段医院科室工作群聊天记录在网络流传，一名医师在群内放出狠话，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光明网发表文章说，这句刺痛大众的狠话大概率来源于长期的高压。医院门诊、病房、急诊24小时不能断人，一旦有人临时请假，剩余在岗人员就要分摊成倍的工作。科室管理者与一线医护都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微小的请假冲突便容易激化对立情绪。